0: பாபம்
1: விஷால் ஆப்டிகல்ஸ் மிதமாய் நிறக்கில் கன்னடகளுடைய விபுலமாய சேகரம்
2: പരസ്യങ്ങൾ നൽകുവാനായി നിങ്ങൾക്കും വിളിക്കാം 9072585908 എന്ന നമ്പറിലേക്ക്.